0: 座城市，你才能够享受到独特的萌宠氛围，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啊，带上宠物去到这儿来旅行、观光，包括是短暂的小住。第三呢，把萌宠流量真正的变成城市消费哈，游客带着宠物出行其实会停留的更久，消费更稳定的，因为远比这个人单独的选择出行，带上宠物一起出门这件事儿哈，从准备开始、计划开始，就是意味着增加了这趟旅程的功课量。那如果嫌麻烦或者是决心不够，没有必须要带宠物出门的这个念头的话，其实很多人会选择放弃的。但如果奔着一座宠物友好的目的地啊，奔向目的地而去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养宠人是愿意做这样的规划的。那么冲着这样的一份规划哈，能够带来的就是直接的这个消费能力。比如说城市呢，也可以串联起商圈、景区、民宿还有露营地，打造一个常态化携宠游玩的路线，让萌宠从话题热点变成可持续的一个文旅的业态，真正的拉动啊过夜经济和年轻的客流。最后一点呢，也是被这个业内人士分析的时候提到的哈，用细致的服务稳住城市的口碑。其实真正的宠物友好，它体现在细节啊，干净的配套、清晰的规则、人性化的管理，还有细节到位之后，游客才愿意反复来啊，愿意带着朋友一起来去主动的反哺。那城市的温暖气质也会慢慢的沉淀为稳定的品牌形象。所以这个业内人士认为，做宠物友好标签的这样的一座城市呢，一定是有竞争力的。但问题是在于如何精细化的做好这些社会化的管理，如何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的宠物标签，真正设身处地的去为养宠人、为宠物本体去考虑到更多合适的选择和照顾。不知道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哈，带着你们家的宠物去哪儿旅行过吗？我记得我应该是在前年的夏天，有带着我们家的小狗哈，其实是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小体的这个狗狗，大概是4到5斤啊，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比较方便的，放在包里，然后我开车自驾带它去了这个浙江啊，浙江某个地方的一个特别适合周末去度假的地方啊。去之前呢，其实我也做了攻略，这个酒店能不能携宠入住啊，里面有没有这个宠物友好的比如说活动的区域啊，包括这个景区人员会不会有一些配套的设施等等，这些我都搜了，然后确认了对待。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很多养宠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哈。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欢迎各位一起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聊一聊你的那些感受吧。
1: 爱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2: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3: 荔枝宠物家。
4: 喜欢周末的早晨，醒了也不用起来，
5: 起来也不用着急，
4: 连等红灯也哼着小曲儿，周末轻松面对。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时间呢来到了上午的8:51，这个时间段哈，我们也有一条福利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兰蔻小白管防晒，赶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就可以购买喽。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入秋了就不用涂防晒了哈，其实秋光气爽的时候紫外线的穿透力会更强，换季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也比较娇嫩，选错防晒的话还容易拔干搓泥。想要轻薄水润还能够兼顾隔离防护，今天呢就推荐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是你秋天的理想选择。

0: 在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

欢迎收听今天的荔枝宠物家哈。马上呢，我们其实很多人进入九月份以后就开始期待这个月底的中秋，以及跟它连续当中哈一个非常高频的民生需求，所以航司之间也就有了竞争的新赛道。对于现在大多数开通了宠物庆客舱

0: 爱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3: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0: 电车充电用石化易电，超级方便简单。
1: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0: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9: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

0: 蚊虫叮咬活跃。南京疾控呢，近期也是发布了九月的防病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民间素有秋后蚊子猛于虎的说法，九月份的蚊媒传染病需要重点关注，而两热、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都是经过媒介伊蚊叮咬传播。防控两热疫情主要是要切断传播的途径，做好个人防护，警惕症状，及时就医。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负责人张忠：
2: 如果市民两周内有两热流行区，比如东南亚、南亚、南美洲、非洲国家以及我国南方部分省份旅居时，并出现突起发热、面颈、胸部潮红、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或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信息，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小幅下降，但是总体上仍处于中等流行水平。开学之后，校园内人员聚集增加，国庆长假前夕人员跨区域流动频繁，都可能会带来局部传播的风险。张忠：
2: 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疾病者及免疫缺陷人群依然是高风险群体，应当做好防护。如出现发热、咽痛、肌肉疼痛等疑似症状，建议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学、工作，不参加群体性活动。症状显著，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应尽早就诊，遵医嘱进行治疗。
1: 九月开学，学校、幼托机构等集体单位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尤其是诺如病毒的感染。校园要做到早发现、快处置，规范执行病例管理。此外，九月份开学季，各级各类新生需要按要求完成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张忠：
2: 家长及学生要主动做好日常症状监测，发现有咳嗽、咳痰超过两周，要及时就诊，排除活动性肺结核，防止就诊延误造成集体内结核病传播。
0: 可以说上周哈，这个省内的中小学幼儿园呢是迎来了一波开学热。那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专家提醒到的哈，在九月份要防治一些蚊媒传染，包括其他的这种季节性的传染病的预防，其实也要做好这个开学季身心的一些调整的状态。可能在开学前，不仅是小朋友们、同学们啊，作为家长也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哈。逐渐的适应一下吧，从这个暑假到开学的过程啊，刚刚经历了一个礼拜，相信很多的家庭。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去远方
0: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2: 交广周末

0: 我们有朋友在这个打卡报道哈，君临城下，这是用 AI 做了一张之前采访的图片是吧？欢迎你打卡报道啊！还有朋友在问中秋高速免费吗？这个最新的消息哈，今年中秋呢是高速期间正常收费的，然后会有3天的假期不调休，放假的时间是9月25号到27号。大家应该也是都规划起来这个中秋假期的一些行程安排了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到时候会有这个中秋的特别节目。高速呢是正常收费的，大家如果有出行规划的话，提前的规划好路线，避开这个车流高峰的一些时段哈，谨慎驾驶在路上。国庆节的时候高速会免费通行啊，这一点呢大家也可以提前的来关注一下。好，今天的荔枝宠物家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还有一条福利消息也要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哈。刚才
1: 2900余个，共享泊位18700余个，形成12个重点区域停车综合治理项目，多地推动停车设施的潮汐共享，实行白天商业夜间居民的潮汐管理模式，于夜间向周边的老旧小区优惠开放，有效缓解重点区域停车位供给的矛盾。在精细治理的方面呢，江苏高速一路三方于今年5一假期期间对 G42 沪蓉高速等5大通道实行1天1测，在26处易堵路段落实1段1测，在广陵枢纽等重点的枢纽路段实行1点1测，通过车道的匹配、信号优化、联动疏导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的提升城市和周边道路的通行效率。在智慧赋能方面，江苏高速公路舒心创行 APP 上线运行，建成 AI 加358智慧管控体系，并完成15对重点服务区智能停车引导系统的布设。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的平均畅通率为98%，高峰时期日均重度和中度的拥堵里程同比下降了56.1%。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局长的介绍。总体来看，江苏相关部门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工作制度，制定了科学系统的制度方案。制度工作突出了拥堵重点精准治理，相关部门针对拥堵路段联合实施1点1测、1时1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秩序支队副大队长夏以凡，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这。

0: 动态更新治理的清单，二是开展制度的监测评估，印发试行治理交通拥堵交通运行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完善省市两级常态化标准化系统化监测评估机制，定期采集拥堵时长等运行指标，用实实在在的数据反映制度的成效。三是做好统筹调度督导，加强省市联动部门协同，常态化开展督导调研，强化过程管控，及时协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难点问题，确保各项部署工作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到位。四是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充分发挥制度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借鉴运用，以点上的突破带动面上的整体的畅通，依托各类新闻媒体与宣传的阵地，多渠道解读制度的政策举措，展示治理的成效，广泛倡导文明有序的出行的理念，全力推动交通拥堵治理取得更大的成效。
1: 治理交通拥堵是一项久久为功的民生工程，既离不开多部门协同联动，也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理解。

0: 前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2: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2: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9: 燕之屋。
10: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1: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2: 哦，真是太好吃了。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上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有 G3 沪蓉高速的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玉器附近，江五二长滩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事故以及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

0: 快
1: 发力，长时间反复的微调控球，手腕和肩部的劳损也会悄悄的累积。看似不剧烈，久坐不动的新手连续打一个小时，第二天手腕酸痛，这是常态，这也是很少有人会分享的真实体验。第四个就是皮克球，它其实并不是养老运动，因为大众印象当中它是一个慢悠悠的休闲养老的运动，只要随便玩玩，但实际上现在的专业赛事高阶对局的皮克球的节奏是非常快，而且有战术性的落点的博弈，往前的封堵，底线的拉扯，竞技性是完全不输给主流的球类。当然它的魅力就是在于新手能够休闲解压，老手能够极致的竞技。很多人低估了它的专业性，在你入门之后不练基础不学战术，永远停留在瞎打的阶段，你自然就感受不到这种乐趣，这项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乐趣了。好，那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关于匹克球运动的一些有趣的一些知识哈。今天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也特别采访了南京的一个比较高端的匹克球场所的一个主理人，他呢也会深入浅出的跟我们来聊聊关于匹克球目前在南京的运行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再回来。

0: 门的层级不一样，但是都能打在一起。啊，
1: 我能不能理解，其实匹克球它比较火的原因就是它的整个入门的门槛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就大家上手会很快，
0: 五分钟上手，
1: 五分钟就会上手，
0: 十分钟上头。
1: 基本上只要你会，就比如有过羽毛球的基础，有过乒乓球的基础，其实都能够很快速的就能够玩得了。
0: 对，就是有这三项球基础的话，上手会相对来说快一些。嗯，但是如果有运动基础的话，就也。最多五分钟的差别吧，
1: 所以其实五分钟你就能够至少能玩得起来。
0: 对啊，嗯，就是五分钟上手，嗯，然后十分钟上头。
1: 它的整个规则会很复杂吗？
0: 嗯，它有它自己的规则，但是你如果通过三个球的规则，因为我一般跟大家讲的时候都会把三个球类比到这个场地上来，然后去套用一些规则。嗯，但是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的，我自己的理解，它的核心规则的出发点是在于让持球方的进攻性或者说它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就比如说我们设计的一个叫非截击区，我们也会叫厨房区的区域，就你不能站在这个区域里面一球把人拍死，你必须跟网有一定的距离，你才能凌空去截这个球。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让那个本身有进攻优势的人，他其实又把他往后拉了，你不能在我面前打我，你得离远了打，他还是有一定的失误概率的。所以他包括他发球啊，或者就是他点不点地的问题，就我经常会说羽毛球不能落地，然后乒乓球必须落一次台，
1: 对，
0: 然后网球是可以落也可以不落，但是他匹克球就是有他的双弹，比如说前两球必须落地，还有刚刚我说的截击的这个厨房区的问题，他是把用规则来让大家的这个客观的条件几乎把它拉平，然后再看大家的球的稳定性。
1: 对，所以其实你得先适应这个规则，
0: 对，
1: 然后你才能够很迅速的上手。
0: 对，
1: 它规则也不会很复杂，只是刚刚可能在描述的时候大家在听起来可能会觉得
0: 你上场去理解就很简单了。
1: 明白了。就现在其实玩匹克球的人，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各个年龄层次的也都有，
0: 对，
1: 但其实在就是比较小的年龄层次当中已经能够出现高手了。
0: 是的，这一部分高手基本上是有隔网球经历的孩子，羽毛球的、网球的居多。
1: 他们会对外去参加一些比赛吗？
0: 有，现在有中网协的CBC 的勾一级，就是年龄往下层了。有比赛。
1: 像在我们本地会有一些
0: 有
1: 相应的比赛，都有
0: 会有组织一些比赛，但是本地比赛以成年人为主，比如成年人可能一年有十几二十场，但是青少年估计也就几场比赛。
1: 太棒了，就是其实通过比赛可以让大家对这个球类的项目可能有一些竞技的欲望和念头。
0: 对，但是其实大大小小你有官方比赛就这样，但是我们的球场其实几乎每天都有。
1: 自己还在比赛。
0: 对，
1: 好卷呐。
0: 就是体育嘛，它的魅力就在于竞技。
1: 对，
0: 但是竞技它也有高水平和我们普通大众，你用比赛用活动的形式可以链接更多的人。
1: 对，但我发现其实除了比赛之外，就是现在真正火的运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是社交。
0: 对
1: 对，而且我发现就你们这个场地，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好的场地，它旁边都会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聊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对，是的。
1: 所以其实匹克球也会能产生很多社交的。
0: 对，匹克球它火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交属性很强。它首先这个场地不大。然后不像网球场，因为很多人用网球来社交，他是打完球以后聊天，坐在那儿休息。
1: 对对对对。
0: 但匹克球场因为场地不大，你不需要隔着喊，就在面前。其实你可以，刚刚说的，如果慢下来。

0: 也都很熟悉，
1: 对，
0: 然后也会相互在一起约球。
1: 对，然后我们自己为什么说每天晚上都有比赛？
0: 嗯，
1: 我们自己有一个就是匹克球圈的一个评级系统。
0: 嗯，
1: 就像网球一样，你到底是什么2.0、3.0还是、
0: 哦？这个还有评级系统？
1: 对，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虽然我跟你说2.0是一个什么样的，3.0是个什么样的，或者2.5是个什么样，但你自己没有概念，你觉得自己打得很好，或者你觉得自己打得很不好，
0: 嗯，
1: 但是你参与了我们的比赛。自然而然他会帮你把分数给评出来
0: 哦，
1: 他就是让你知道自己大概是，然后我们的比赛是分级别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弱的有弱的玩法，高手有高手的玩法，然后甚至也会互相围观，
0: 嗯，
1: 然后大家都成为朋友，然后平时的时候就练球，然后组局这些的，就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一个氛围。
0: 像这样的评级系统在南京的其他的匹克球场会有吗？
1: 它其实是公开的，
0: 公开的，
1: 嗯，对，嗯，就是看每一个球场，他愿不愿意玩这个事儿，
0: 嗯，
1: 或者有没有人组织，其实是公开的。
0: 而且我发现，就是你们这儿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还有就是能够保障你安全的地方，就我看到有康复中心，
1: 对，
0: 就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受伤的风险，它其实也会有救助，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不只是说受伤，其实我个人为什么我们在建造之初，我们整个公司的理念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运动康复进驻进来，
0: 嗯，
1: 是因为我们认为只要运动了就会涉及到运动康复，不管你是你是有没有受伤，
0: 嗯，
1: 因为我们是把运动康复作为一个就是类似于汽车 4S 店为汽车保养，你汽车没有毛病你也需要保养，
0: 售前售后，
1: 对，
0: 售中，
1: 你只要是运动，嗯，你一定会涉及到多多少少的伤病或不舒服或肌肉紧张，
0: 嗯，
1: 最最轻微的就是肌肉紧张或者疲劳，那就一定就是它不是它的康复不是说受伤后的康复，
0: 嗯，
1: 而是运动后的一些康复，甚至运动前，因为我们现在运动康复的，我们会在一些活动或者是之前我们的运动康复，我们康复师会带着大家去做拉伸，去做热身，去告诉大家在皮克球这个运动中你会有可能涉及到的哪些肌肉的会需要非常大的这个肌肉力量的支撑，或者是跑动啊、急停啊、或者蹲啊什么的，那他会告诉你在运动之前怎么热身，
0: 嗯，
1: 运动之后怎么拉伸，
0: 嗯，
1: 然后如果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完了以后没有什么，就是回家了或者什么，第二天你可以在空余的时间就过来保养自己
0: 啊。
1: 他的保养是对你的肌肉，就是大家运动可能就是我肌肉哪一个地方或者髋关节受损受限啊等等的，他会去做一些分析，因为我们还有会做用 AI 来做一些你的体态的分析之后给到你一些建议。那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它除了这个运动康复本身它是有价值的以外，它在我球场还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保障，是一个医务室医疗团队，
0: 嗯，
1: 然后我甚至我们的其实我们的球场一进门就有 AED，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做一个这样的品质的运动场所，给大家来的都是高品质的运动人群，那我们配套也要跟上。
0: 你在前期比如说很多新手想来玩的时候会做一些运动的提醒吗？
1: 会
0: 啊，
1: 会，我们有
0: 教练会
1: 来指导，有教
0: 练，啊，
1: 对，我们一个是有教练，
0: 嗯，
1: 第二个我们定期会开展新手体验，因为这个又提到刚刚说的组局的问题，
0: 嗯，
1: 我就一个人，而且很多人比如说我社恐，
0: 嗯，
1: 我一个人来我不好意思来，
0: 嗯，
1: 但我们有新手局就是6个人都是新手，然后我们教练带着玩，然后慢慢的这些人就会又融入到我们，慢慢的每天打，因为确实是现在新手很多，然后大家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搭子，就是我们都提供这样的服务，
0: 嗯，
1: 因为我们从零到大家都是从零到一的，
0: 嗯，
1: 大家从这个过程中能知道大家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就去解
0: 决。会有要求，大家会不会也会像玩其他运动一样去卷装备呢？
1: 这个就看装备档了。那就是我举个例子，到我们这儿来，
0: 你
1: 空着手来。
0: 你们这儿会有提供一些基本的
1: 东西？球和球拍是免费的。
0: 哦，
1: 球和球拍是免费的，你空着手来就可以。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

0: 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4: 中国移动。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8: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节目开始前，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等到自己退休了之后第一件事儿要去干什么？有人回答，那退休了嘛，就帮孩子再带一带孙子。有人说退休了，那我就去跳一跳广场舞，钓一钓鱼。还有人说，哎，我这工作等退休了，其实身体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哪儿也去不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想给各位介绍两个真实的退休之后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一位61岁，一位74岁。但他们退休之后干的事儿，那很多年轻人听了都得竖大拇指。今天不仅仅是讲他人的故事，也会给各位整理一份特别实用的，也就是眼下这个季节秋冬时分，哎，适合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出行的目的地。不仅是可以给自己的父母分享，那如果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退休之后想要去玩又不知道去哪里的，那今天的节目我们推荐的有高端的，也有性价比比较高的，风俭游人。所以说如果你家里有退休的长辈，或者此刻你就在规划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那这期节目建议各位慢慢听，说不定听完之后心里那颗想要去看一看世界的小草就又长出来了。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迪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每天重复着一样的生活，上班下班做饭带孩子，在重复的工作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说，哎，我感觉我大脑记忆力都不是特别的好了，好像判断事情都出现了问题，日复一日

18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就是退休之后的旅行生活。前两天有一条新闻上热搜了，第一反应，哎呀，这个真的是真的吗？有一位长沙的阿姨，今年61岁了，她退休前是做会计的，用了81天的时间走了20个国家，你猜猜看花了多少钱？37000块。没听错，37，81天的时间，20个国家。有网友帮他算账啊，平均一天才457块钱。那这400多块钱里面，不仅有签证，还有跨国的交通，还有住宿吃饭，全部都加起来。可能会有人说，那81天20国听起来，天哪，好累呀、啊！那不就是赶场吗？一个国家只待4天，那能玩什么呢？一开始我也这么想，但真的仔细研究到了阿姨的路线和花费的明细之后，才发现哈，这一位阿姨那真的是把她的本职工作会计这个职业发挥到了极致。来拆解一下，她这37000是怎么花的？首先住宿，阿姨全程不住酒店，住的最多的是青年旅社的多人间的床位。什么概念？如果是在欧洲旅行，一间普通酒店一晚上要800-900，甚至是1000多块钱。但是在青旅，一个床位100-200就可以拿下了。这样算下来，81天的时间，阿姨光住宿这一项就省出了好几万块。而且她选的青旅都特别的有讲究，并不是随便找的。比如说，阿姨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他选的青旅那是在老城区的中心，走出去就是景点。在波黑的莫斯塔格，青旅就在老城中心，公共厨房的面积也特别的大。这就是要提到阿姨省钱的第二大招了，自己做饭。出国旅行那么多的国家，他就随身一直带着一个小电锅，到了青旅就用公共厨房煮面、热汤、煎蛋，一顿饭的成本就10几块钱。但是在欧洲，在外面随便吃一顿正餐，少说是要100-200的。自己做饭，阿姨把饭的话和解的故事，那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她的那种退休了，依然对世界保持好奇，依然去愿意规划，去尝试，去走出去的状态，值得我们所有人为她点赞。

遇到侨港风情街，这儿呢吃到越南的卷粉糖水。北海的消费是非常低的，一碗粉只要十多块钱，而海鲜大排档哇，人均五六十就吃得很好了。最后一定要去一下涠洲岛，涠洲岛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岛，岛上有鳄鱼山、火山公园，还有滴水丹平、五彩滩，海水清澈，沙滩细腻。在岛上住3到4晚，找一家海边的民宿，每天就呆呆地看看日出日落，吃吃海鲜。

0: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应季刚需，单支169，两支29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卸二合一，单支168，两支318。海蓝之谜修护乳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74粒269。正品职工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抢福利喽！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1: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
4: 6、7年前的时候，他第一次出国，去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那次是儿媳妇儿帮忙订的机票，还有酒店。主要呢，其实是出公差。真正开始旅游是接下来他去到了挪威。2019年，李大爷在网上看到了极光的图片，内心非常的震撼。当时他就决定，哎呀，我一定要去挪威看极光，这个就是我的旅行的梦想。一打听吧，一个不会英语的老人自由行去挪威呀，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下去。往返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当时和李大爷一起挑战的那都是年轻人，很多人中途都也已经放弃了，但是74岁的李大爷竟然坚持到了最后，爬上奇迹石，伸展双臂，留下了一张难忘的照片。你想想看，74岁徒手攀爬奇迹石，这个身体素质，这个胆量，多少年轻人都比不了。一个小故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大爷真的是体力惊人，耐力惊人。但除此之外，有一些年轻人的特长李大爷是真没招啊。比如说语言，一句英语都不会，83天在国外究竟怎么交流呢？李大爷自己介绍，一路上他遇到了太多好心人的帮助，有在国外生活或者是旅游的中国人，也有热情的外国友人。他们都知道这两个老人来自遥远的中国，而且是自驾而来，都觉得特别的惊讶，也特别的佩服。最暖心的故事发生在服务区，他们遇到了一对荷兰夫妻，女主人是

教授，男主人经商，已经去世的婆婆是一位画家，曾经在北京开过三次画展，所以对中国他们一家有着非常美好的印象。得知李大爷来自中国，他们立刻邀请李大爷去家里做客，竟然还赠送了他一幅老人生前的画作。李大爷自己感慨呀，虽然只是萍水相逢，但是那种温暖让他们在异国他乡特别的感动。这次出发前，李大爷也带了很多中国的礼物，比如说中国结，有传统样式的，也有带兔子玩偶的可爱版，沿途他就会送给有缘人。哎，这是个小妙招，大家以后出国旅游自驾的话，不妨也带一些咱们中国的小的手工艺品。两个多月带去的小礼物基本都送完了，最后只留下了一个。李大爷说，希望通过这次旅行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咱们美丽中国。他开的是国产品牌的房车，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制造走出国门。83天呢，23000公里，20个国家，一句英语都不会。74岁的李万福大爷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年龄从来不是限制，语言也不是障碍，真正限制你的是你有没有一颗想要走出去的心。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旅行，我们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海海，一路上遇到很多人很多事儿，有惊喜

0: 巴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刚给各位分享到的两个退休之后的旅行故事，我们的何阿姨和李大爷太厉害了，两个人用几十天的时间去到了那么多的国家，各有各的出发点，各有各的旅行的丰富度。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想给所有无论是退休之后要计划出游的朋友，还是说我就是此刻想要出发在路上的，有几个实用的建议。何阿姨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她出行前啊，每个月都会做一次体检，那所以这个把她划重点放在第一位，出行前一定要做体检，这个不是走过场，是对自己的负责。尤其是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是要带足常用药的，把病历和处方翻译成英文。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在旅途中尤其要注意休息，不要太累。第二点也非常重要，一定要买好旅行保险，这个钱绝对不能省，尤其是出境游，一定要买好医疗运送和意外医疗的保险。何姐
1: 查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吴京我们的钱袋子。
2: 电诈警情权威发

0: 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于先生在浏览网页时弹出一个色情广告，点击链接后进入了一个交友平台，平台客服谎称开通会员服务即可免费挑选美女进行约会。于先生转账299元后，客服便发来美女照片供其挑选。于先生选完加了对方微信，聊天中对方以酒店认证、健康认证、保密协议等理由要求于先生转账。于先生按照对方指示转账2000元后，对方发来一个酒店定位，声称需要最后进行充值验证会员身份即可进行约会，验证费后续可申请退款。于先生充值10000元后，对方告诉于先生充值步骤错误，要点击验证支付宝账号。于先生知道支付宝账号需要10
1: 消费转账等等信息通知时，可以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核实，不要急于转账汇款。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大家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并且及时报警。第二，对于涉及个人和孩子隐私的信息，尽量避免发在家长群或者其他公开的网络平台，也尽量不要提及孩子具体的姓名、班级等等详细的信息。第三，如果有新添加的好友，务必先核实对方身份之后才可以添加。第四点需要注意的是，凡是孩子通过手机短信、QQ、微信以培训班缴费等等理由要求转账汇款的，务必先和孩子本人电话沟通或者当面核实，以防被骗。第五，我们一定要保存好老师的电话，接到类似孩子受伤啦、

0: 也需要谨记四点。第一，加强学校家长群等各联络群的管理，应当开启入群验证功能，并且实行实名制，对于每一位入群的成员身份进行审核，避免陌生人随意加入。第二，一旦发现身份可疑人员，及时清除出群。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提醒群成员不要乱发乱点链接，谨慎发言，不要轻易向无关人员转发这个重要的文件、通知等等。
1: 第四，家长银行卡的卡号、转账密码以及支付宝密码，甚至在案件发生前，两张被盗刷的银行卡都没有与支付宝的账户绑定，但是骗子却通过支付宝账户对这两张银行卡盗刷转账30多笔，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没有掌握这个具体信息，怎么实现银行卡盗刷呢？他们通过免收卡号添加这项功能，把中学生家长的银行卡账号绑定到了支付宝，变相的掌握了银行卡的操作权。
3: 免收卡号绑卡功能是指手机支付平台通过与银行合作，实现无需手动输入银行卡号即可完成绑卡的一种服务。民警表示，这一服务在给用户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2: 点击支付宝里面的银行卡服务选项，进来之后呢，有余额变化，事主就相信了。
3: 作为一个社会经验不足的中学生，小林哪里知道银行账户里的钱和支付宝余额里的钱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直到被妈妈发现，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把妈妈银行里的存款转出了30几笔。
2: 特别要提醒小朋友们的是，在任何网络场景中，只要对方提出使用家长手机操作索要短信验证码、询问支付密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引导非官方渠道转账等等要求的，必须第一时间停止操作，立刻告诉家长，绝不抱有侥幸心理。
3: 同时也提示家长，尽量不要把自己的手机交给未成年人独立操作，您可以开启指纹解锁、手势解锁等设置，以防其他人随意打开您手机上的支付宝软件。同时，为了防止支付宝被他人远程登录，我们给您支个招，您可以开启登录保护功能进行防范。具体步骤是，先要进入支付宝的账号与安全栏目，点击登录方式选项，进入后选择开启登录保护。登录保护功能一旦开启，登录时会强制增加人脸识别。

0: 玩着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
1: 广播网天天体彩，我是王蓉。今天将会在现场开出第26138期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

0: 接下来我们将会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共同的在今天的现场伴随着号球转动，将为您现场开出的是第26138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的销售总额为145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9901万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来关注到更多的体彩资讯，在8月21号晚间，体彩七星彩第260967全国共中出3注1等奖，单注奖金500万元，其中一注呢是花落江苏南京。近日，幸运购彩者刘先生现身江苏省体彩中心兑奖大厅，领走了这份秋日里的惊喜。根据了解，刘先生呢是位资深的彩友，钟情大乐透和七星彩玩法。闲暇之余呢，购买体彩已经成为他生活当中一项长期坚持的爱好。这张中奖彩票是他认真思考之后自主选定的定位复式票，每一位都选择了2到3个号码。谈到选号的思路，刘先生也坦言，复式票相对于单式票可以覆盖更多的号码。他说，我每期都会买，主要是根据上期的号码进行一些修改，感觉哪几个数字好就保留，不太顺眼的就换掉。这种灵活又不失坚持的策略呢，最终也是为他带来了好运。刘先生始终保持着量力而行、理性投注的心态，他在高兴之余呢，也表示这笔奖金将会用于改善家庭生活，但是购彩的习惯并不会改变。由江苏省体育局、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商务厅共同指导，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省体育产业指导中心、银联商务江苏分公司联合主办的苏星消费超有精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观看9月5号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连云港队对阵南通队，盐城队对阵徐州队，南京队对阵泰州队三场比赛的观赛者呢，可以微信搜索苏新消费服务平台小程序，在
1: 公众的肠道专家、国内微生态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张发明张院长，欢迎张院长。
2: 张院您好。
3: 好，谢谢大家。
1: 张院这名字起的就好，就是科研项目，
2: 就是、对院长的名儿
1: 啊，你看很多疑难杂症啊、疑难项目到您这儿就通过发明之后就全能攻克了，
2: 是
1: 来自于我们南京市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 嗯，
1: 我们先有请张院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医院大概一个概况和情况，好不好？
3: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
2: 嗯，
3: 还有在线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和大家来讨论我们肠道健康的问题。
2: 嗯，
3: 我是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我们医院呢，是在3个院区，有江家园院区、沙家湾院区，还有麦高桥院区。
2: 嗯，
3: 那么3个院区的都有不同的专业分布。
2: 是，
3: 其中消化病这个领域的这个就诊呢，是3个院区都有。特别呢。是在江家园院区，我本人主要工作的这个场所就在江家园院区。那么大家我知道非常非常的关心肠道健康，肠道是一个人的这个根本了，全身整个生命活动、身体的免疫力等等很多方面的这个支撑都是以肠道为主要的。我们消化中心是应该说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学科，有5层楼。很多人来自于全世界28个国家的这个患者到这里来就医，特别是围绕我们特别关心的肠道健康问题，那么应该说是在全球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1: 嗯，
3: 到就今天，在我们病房里头就有斯洛伐克和美国的病人在那儿住院。所以在我那儿就是个国际病区，
1: 远渡重洋啊！
3: 我们的这个医疗系统里头。大家都经常会见到各种各样的那些国家说不出来，因为现有的医疗系统
2: 都慕名而来，
3: 都是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提供医疗系统服务的，那但是他很快全球有很多，他就通过 Chat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软件会找到我们，因此我们整个消化中心在一个很大的系统里头去运行。
1: 张院不好意思，那能证明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包括我们

0: 医院现在的关于肠道的这样一个治疗水平是走在国际尖端的，可能这样认为吗？
1: 应该是的。以前我们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大家得要可能靠其他的方式来获得这些信息，但现在改了，
0: 对，
1: 他就在豆包也好，豆包是主要是中国看啊，
2: 是是，
1: 在全球看的话，它更多 ChatGPT 可以搜索，
0: 对对对，
1: 说我的这个问题，如果考虑做肠道微生态的治疗，应该去哪儿？那通常我们都排在第一位，
0: 对，
1: 就来了，
2: 哇，
0: 啊，对，他有办法帮你直接治疗，顶多说一句你要忍住啊，主人，那有什么用呢？他搜到的肯定是咱们这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排名在这儿呢，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特色，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们非常希望知道我得了什么问题，应该去哪儿？
2: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啊，就像找到我们交通广播，他要提供什么信息，那搜一搜，他就能知道答案。我什么时候应该去今天这个台上找什么信息？所以要搜索啊。
2: 所以第一个知识点已经有了，如果大家肠道有一些敏感，抱有一些不适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南医大二附院的消化医学中心来去看一看，找到我们的张院长啊。
0: 这是我们的拳头的科类，
2: 非常厉害。也想问问我们的张院长，因为您不单单是副院长，也是消
1: 天天的觉得很痛苦，比如说吃不好、睡不好、喝不好，这一连串的问题就会来，所以时间一长，那人就会陷入新的麻烦之中，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回到疾病的根本上，我们的根本是什么？是肠道的环境紊乱了，肠道这些微生物群体它有固有的结构，健康的结构，什么这个细菌多少，那个细菌多少，已经跟我们配比好了，我们原本生长成长的过程中，它就健康状态就是这个状态，
0: 该多少配比多少量啊？
1: 对，但是，吃，喝，
0: 对，
1: 包括用抗生素，破坏了它的结构，因此它的作用力和我们人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中，它的关系对应关系和生态位，生态位就是相互关系，就叫生态位，就变化了，这个变化直接就导致疾病发生，所以。回到症结上，也就是关键点上，它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引起的麻烦，那我们就需要去针对它的病因来治疗，重新建立它的关系，靠什么？靠来自于健康人的群体把它送到病人的肠道里面去，这叫这个菌群移植，菌群移植，
2: 菌群移植，
1: 结果把好的细菌也给干
2: 杀手，
1: 因此呢，最后就会导致菌群失调，还有比如说像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像便秘排不出去的，那另外很常见的，特别是不幸的，因为现在肿瘤发生率很高啊，一些家庭这个一不小心有亲属出现了肿瘤，那如果发生了这个问题，在用药物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肠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表现为腹痛腹泻
2: 啊，
1: 这些问题
2: 相当于是副作用啊，
1: 对，副作用可能难以控制，那大家就要想到，当这个问题传统方法作用一段时间得不到好的结果的时候，就要想到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新的思路，可以在什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软件里去搜一搜，它会给我们提供强大的信息来源，那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提到说肠道卫生呢很重要，我们要去保护它，实在不行要做肠道菌群移植等等等等，也包括必要的时候益生菌也都可以考虑尝试，这是常见的啊，但是还有一些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腹胀，尤其是上班族，可能平时不注意，天天喝这些垃圾饮料、垃圾食品吃多了。然后每天，
0: 但是垃圾饮料真好喝。
1: 是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但是问题就是莫名其妙的腹胀，很难受。其实门诊的很多很多的人出现这些问题，就是腹胀、腹痛、腹泻，就这几个问题很常见。那么，腹胀的本质是什么？是气体。气体从哪来？是细菌。发酵过程当中生成了气体，所以它异常的生长就会导致这些气体很多，表现为要么朝上面就是打滚不停的呱呱呱要出来，要么从下面
0: 就是出虚功啊，出虚功，
1: 那上下都出去有困难的，它就往前面撑，腹胀，
0: 对，
1: 所以我们对饮食啊，我们有这个 很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叫病从口入，
2: 对对，
1: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自己吃出来的。作为医生来讲，我们经常

0: 不厌其烦，甚至说多了也开始烦，
1: 对，
0: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就像刚才你所提到这样，太诱人了，你就不停的喝，还是要管住嘴，
2: 对，
1: 对，
0: 同时呢，要把握好时间，有很多很多家长带着他的家里面年轻的这个小孩们过来看，悄悄的会跟我们医生说，哎，你能不能跟我们的孩子一会儿跟他多说一句话，告诉他晚上早点休息，然后不要吃那么多零食。其实真的是非常有必要
2: 是
0: 来强调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给自己跟你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啊，我给自己做过一个实验，
1: 洗耳恭听。
0: 这个实验呢，就是给我自己做个肠镜，往肠道里放个管子，一个很小很小的管子，这个技术是我发明的啊。
2: 嗯，
0: 当然我想说的是，我们把这个管道放到肠道很深的地方，再从肛门拖出来贴到臀部，早上抽里面的样本，
1: 嗯，
0: 粪水，
1: 嗯，
0: 晚上再抽，
1: 嗯。
3: 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到主桥面之间，驾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往北京方向的朔放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请身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一系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养乐说播客直播间。

0: 守护身心状态。
1: 我是吕杰，
2: 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播客节目
1: 健康养乐说。
2: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国内微生态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张发明张院长。
1: 嗯，
2: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欢迎张院。
3: 好，谢谢大家，很高兴啊，我们在线上，通过视频和音频的方式和大家交流，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两位很帅很亮的这个主持人会帮助大家把信息传递给我，谢谢
2: 张院，又帅又亮。既然您这么说，咱也不客气了，趁热打铁，我们有一位朋友想请教张院，咱们南医附属第二医院的菌群提供的具体过程，能大概分享一下？
1: 都很好奇哦。
3: 太具体的是我们的秘密，就不说了。
1: 对，那当然。
2: 对，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我是把东西在家准备好了，拎着袋儿拎过去呢，还是在您那儿方便完了，然后拿出来呢？就是，
3: 我们有一个有两个非常高级的实验室，
1: 哦，
3: 这都是按照生产药品的这个标准 GMP 的实验室去建设的。
2: 嗯，
3: 我们的供体呢就在这个实验室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空间。
2: 嗯，
3: 它里面的条件通风系统就像我们的飞机上，飞机上它不是那个气体呼一下就抽走了吗？那我们在那个一个良好的环境里头，为了避免这个被污染啊等等，这个都是标准的像生产药品的这个条件下，去获得这样样品，然后通过这个机器自动化的将它分离出来，然后再把它进一步进行洗涤，最后就可以用来给我们人做治疗。它可以是保存在冰箱里头，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向全国所有的医院提供异地救援，在过去10年的时间内，我们救了很多我从没见过面的人，素未谋面，
2: 但是给了他生的希望。

0: 希望，我们都是这样讲，
1: 这不是希望，是完全活下来了。
0: 哦哟，
1: 绝大部分人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0: 嗯，
1: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不需要通过我们异地就医的方式，那直接到我们病房来，
0: 嗯，
1: 我们当面进行诊治。
2: 嗯，
1: 所以总体上来讲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库，就是
2: 菌群库了，
1: 菌群库给它存下来，这是库，然后建立了一套体系。这套体系支撑着我们向全国，
2: 嗯，
1: 刚才说到也向全世界，
0: 嗯，
1: 其他国家转诊到我们这里来的病人提供救治，
2: 嗯，
1: 就是这么一套系统一个流程。当然它的过程还是很严格的啊，比如说你们两位都已经不符合我们，
0: 不要带他救救我一个，
1: 成为共体不具有这种可能性了。
2: 为什么把我们排除在外面了，张远？
1: 一个我们有年龄限制，要很年轻，一般大学生这个阶段你们已经工作了啊。第二个就是
2: 确实没办法，
1: 第二个就是还有其他很多健康的指标，
0: 哦，
1: 应该比献血的那个标准严格的多得多。
2: 哦，
0: 有讲究
1: 啊，很讲究，嗯，我们统计了在我们大学生的筛出来的合格率是2%。
0: 哦，
2: 所以看到有献血的，有献这个造血干细胞的，还有献菌群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2: 是吗？
0: 嗯，
2: 哦，
0: 有说法，
2: 学习了，真的太神奇了。
0: 刚才啊，其实我是措辞帮您严谨，我怕到时候今天节目一上之后，您以后再去出这个坐诊的时候啊，就是门庭若市，怕您忙不过来。所以我说是希望，但是其实是给了长生之道。
2: 对，
0: 它这个长是胃肠的长，
2: 对对，
0: 是吧？
2: 对，是
0: 重新去调整一个这样一个合理的菌群状态，
2: 嗯，
0: 啊。
2: 那这个菌群移植之后多长时间能够起这个作用？还有听众，我们小金鱼 NQ 想问一下，那移植之后能真正的定住这个菌群吗？嗯，
1: 这个问题很重要，很多人都会想了解这样的答案。
2: 嗯，
1: 菌群移植之后多久起效？
2: 嗯，
1: 其实是取决于疾病本身。不同的疾病它反应时间有差别，
2: 嗯，
1: 如果说是特殊的细菌感染，我们要把这个目标的坏的菌去掉，那么通常可能两三天的时间病人就会感觉得很好了，
2: 嗯，
1: 多数人是可以实现的。那如果说是慢性的一些其他免疫系统的疾病，
0: 嗯，
1: 那它的时间就要求长，有可能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那更长的时间比如说一个月还没起效，我们认为就是无效了，所以大家应该在短的几天到一两周的时间里头看答案。
2: 嗯，是。那提到咱们微生态医学科，看到您的潜在患者已经开始想联系您了，说怎么能够联系上我们张院，怎么去到您的门诊，平时什么时候坐诊呢，能联系到咱们张发明院长的团队进行治疗呢？
0: 咱把这事儿先说一遍吧。
2: 先说

0: 我们看待身体的健康需要用整体观来去理解。
1: 嗯，
0: 我们看病的时候往往会人为的把皮肤去看皮肤科，眼睛就看眼科，
1: 是是，
0: 肠道不好就看消化科，但是用药医生居然是相似的，都是用激素，是不是？对，你到医院每发现每个科，不管你看什么科，这个医生开的药都有一个共同点，激素在控制这些过敏的时候，这些异常的免疫反应是都是这样考虑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根本。
1: 嗯，
0: 就是这些问题只是免疫系统的异常表现在不同的部位，然后被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含量是10^14次方个，你想那天文数，很长很长的数字，十上面有14个零，数据够大的吧？
2: 你说的我有密集恐惧症了。
0: 是，所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是不会引起到巨大的动荡的。
1: 嗯，
0: 即使有点动荡，通常排泄一次，它就缓冲了，就回到正常了。
2: 老百姓话就是排干净就好了，
0: 它排毒就排掉了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种临时出现的问题大家完全不必担心。
1: 嗯嗯，
0: 但是如果反复一直长期有，那必须得看医生。
1: 嗯，
2: 所以反复的这样一个问题确实挺影响我们的这个健康啊。
1: 是，
2: 你像我们今天有一位我们台里可爱的同事啊，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导播高凯先生，
1: 还是说了哥，
2: 这个，所以他就提到三个字儿，他给自己诊断叫肠应激。
1: 对，
2: 就哪怕今天说，哎呦，没有说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啊，或怎么样的。
1: 他刚才吹空调，可能在空调风底下就对肠道不太舒服，离开空调风口就好一些，叫肠应激综合征。也想请教一下张院，就这种反复的肠易激综合征，包括腹痛、腹泻，要去做菌群的评估吗？
0: 嗯。首先不要去做肠道菌群的检测，没有必要，因为当前在全世界已经是非常明确的答案，因为我是这个全球这个领域的这个指南的制定专家之一。
1: 对，
2: 对， 对， 对，
1: 非常厉害。
0: 就是不需要去做这检测，因为现在的检测它就像天文数字一样的，医生他不看这个也看不懂这个。
1: 嗯，
0: 他没有行业里面认定的什么样的标准就叫好，什么样的标准就叫坏。
2: 嗯，
0: 不像我们查个验个血血糖规，他就
2: 补更方啊。而前提条件你要先有效嘛，如果你说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来说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你何必按照别人的方式去治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这样一个康养，包括去这个修复身体的方式，没有必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去进行。
1: 嗯，也看到此刻在我们大南京上还有非常多听众在留言自己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可没办法做到一一回复了啊，也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南医大二附院来去做更多的一些挂号啊，更多一些咨询啊。
2: 再次感谢我们的张院长大驾光临，再提醒大家了，每周一和周四的上午我们张院坐诊，当然刚才也着重提出了团队当中的各位老师，各位
1: 都很厉害，
2: 白天什么都很优秀，希望大家肠道健康，跟朋友之间常来常往，常有美好与健康伴在身边啊。
1: 想关注更多江苏广播精彩节目和内容，请您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也欢迎您在大蓝鲸上搜索健康科普服务播客节目健康养乐说。

她是一位专业的红娘，可以这么讲，她非常了解目前当下年轻人对于婚恋这件事儿的看法。而且呢，南京市总工会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活动。想象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帮人相亲嘛，就是把你的条件我的条件拿在一起凑一凑，看一看，比一比，哦，匹配的就给你们创造一个约会的条件。其实说实话，他们的工作远不于此，而且他们设计了很多很多非常棒的活动。

就是让人觉得参加这个活动一点都不像相亲，就是交朋友。所以在稍后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婚恋，他们的相亲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大家呢也可以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爱的练习课。

0: 们一生中学过说话，
1: 学过写字，
0: 学过谋生的本领，
1: 却从来没有一门课
0: 教我们如何去爱。
1: 教我们如何去爱。
0: 当孩子关上房门的那一刻，
1: 当爱人沉默不语的那一刻，
0: 当我们面对镜子看不清自己的那一刻，你需要的不是责怪，
1: 不是道理，而是一间可以安心练习的教室，爱的练习课。
0: 爱是唯一需要练习一生的功课。
2: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真实的困惑和温柔的回应。
3: 温柔的回应，
2: 像朋友一样聊一聊。练习时对谈，在对话里找到爱的解法。
3: 找到爱的解法。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练习室对谈。今天周宇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他是南京市总工会原来绣球职工婚恋的执行人，他叫杨莹。我们先请杨莹跟大家来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5: 大家下午好。
4: 那杨莹是南京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的，而且专门是服务就是南京市的青年职工的。其实我看了你们那个公众号上设计的活动啊，就南京市总工会，我发现他们你们真的是非常挖尽心思的、绞尽脑汁的去设计一些当代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
5: 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
4: 其实说实话，说现在年轻人，什么不谈恋爱啊，或者结婚的少啊，这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单位也好，可能。没有来。
5: 对，然后这部分人呢，我们聊得起来，30个人以内，我们可能好聊一些。
4: 对，
5: 人多了其实是不好把控。
4: 就是你也不知道找谁谈好，人少的话呢，那你还能够谈得更加有目的性一点，
5: 对
4: 吧？
5: 对，是的。
4: 成功率更高一点。
5: 对。
4: 那我想你们也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9月份有什么活动？马上不是已经过的，咱就不谈了。马上还有啥好活动？
5: 那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每周五晚上在我们这个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都会有一场小型的活动，基本上是人数在30人这样一个左右。然后像下周，可能名额已经满了。

0: 然后下周五呢，我们晚上是一个美食的一个交流活动，
1: 在哪里？
0: 在我们这个市，也在那个活动，是大中桥那边。对，然后呢是美食的活动，大家亲手做一些小饼干啊，小点心这样子的，然后进行一个交流，让爱好美食的可能大家能吃到一起，或者是能坐到一起去，其实大家
2: 这样子的交流方式很好，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相互的接触，而且这个接触不是浮于表面的，其实能看出一点的，就是留点心的话就能够看出很多。对，是的。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个活动以外呢，就是我们每周呢就是周五的活动以外，还有我们这个月还下半个月呢还有一场我们的父母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那这个名额暂时还没有发出来，一般我们发布名额会在每个月的月初和每个月月中都会有发布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这个信息出来，大家可以
1: 就是加关注什么呢？就是我们南京公会会员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共享上面都会有我们的活动的信息。您共享也有。对。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在南京，或者是就南京人，你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您共享南京公会信息的公众号。那我想你因为是一直从事这个就是红娘的这个活动，其实你每次这个原来绣球的活动执行都是您执行的嘛，所以对年轻人他们应该是比较了解，他们心里面想的应该是非常了解了。那现在有很多网上在说，哎呦单身好，不结婚好，这种肯定是不对的一种调调。那么你觉得从你接触的这些年轻人来看的话，
0: 他们单身到现在，或者是他们晚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说句实话，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他们的晚婚原因呢，可能有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其实挺多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可能说，我们可能说，可能跟父母有关，就是经常的时候我们会听到父母在你上学的时候说，哎呀，上学时候不要谈恋爱，对吧？这种话可能大家听了很多呢，觉得，哎呀，这父母都说了，那就不谈呗。然后等到他就是毕业之后，刚毕业，
1: 赶紧结婚，说家长就催着你，哎呀你要结婚了，你要赶紧谈对象，早点结婚早点生。那孩子转不过这个弯来。
0: 对，
1: 怎么你都不同意的，现在叫我结婚我跟谁结婚啊？对吧？所以现在家长，如果有家长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你家孩子如果现在高中或者马上要上，对吧，其实就是接触，我们一起玩，
0: 一起吃个饭，一起做个饺子，做个面包，做烤个饼干，一起玩个桌游，这个我觉得真挺好。对，这是很好，很多这个就是我们单身职工啊来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自己呢就是一直存在是在工作的这个圈子内，然后进行去认识啊，但是工作之外呢就可能认识不到更 更有说，比如说有一些企业，他可能就是男职工特别多，他可能没有一个，现在是这样的，对，没有一个认识的面，所以呢，他就更希望由我们这样的活动来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有接触面之后，才能就是去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个对象。那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呢，其实不要去过多的去 就是念叨孩子啊，你要抓紧啊什么，其实孩子自己心里面是有数的，但是如果您说多了，这个孩子反而就是心里面产生一种逆反心理，
1: 对，
0: 就反感了。对，然后其实他们更愿意自己来参加活动，您不说反而报名的孩子多。就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每次活动为什么秒没，而且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必须要求他本人自己报名的，也

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

0: 段都有，
1: 都有，
0: 然后家长就是怕他临时可能不想参加了，
1: 就跑了。
0: 对
1: 啊，
0: 那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里面呢，就是他心底里面在一开始可能就已经建立了一个防线，他很难去攻破这个防线，所以在活动当中的收获就可能不会很多，
1: 就他没打开。
0: 对，那觉得这是父母安排的一个工作，一个任务。
1: 嗯，
0: 这样子呢，就是可能成功率就不太高，反而是那种自己愿意报名的，愿意去接触的，然后愿意去跟这些啊对方去交流的，反而在现场更容易成功一些。自己反而更主动，愿意去跟他对方直接去加微信去聊天呢。我说我们私下在活动之后，我们再出去吃个饭，或者是去喝个茶、喝个咖啡这样子的，反而是更容易成功一些。
1: 嗯，其实就是说，因为你们的活动确实也不是像，标准的那种相亲那么传统，就是大家一起来玩一玩，然后玩的过程当中，哎，交了个朋友，然后哎比较投缘，那可以谈一谈，再往下发展发展，是这个意思吗？你们其实初衷也是这个意思。
0: 对， 对，是的。实际上我们在每次活动当中跟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来到这边呢，就是给大家都是一个机会，能够去认识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人，也能够确定自己想要的，也能确定自己就说对哪个女生或者哪个男生更就是心动一些，那这样子的成功率会高一些。然后我们会跟他们说，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
1: 啊，就是交朋友的，
0: 就是交朋友的
1: 啊，这个其实很重要。嗯，
0: 对，这样子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相对的心态会比较放松一点。那我们之前就是有活动当中，就说男孩子或者女孩子放不开，我们就跟他说，其实我们就当做一次见面，一次简单的聊天，然后聊一聊，然后呢，我们双方给对方一定的情绪价值，哎，就别人讲的时候，我们啊，仔细听一听，然后呢。对方问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去啊主动去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样聊天就可以简单的就完成了，这样是一个初步。

0: 永不消失的遗产的这个创客大赛，
1: 对，
0: 一下子把我们从历史的时间线延伸到了当代，延伸到了当下。
1: 过去的两年，我们一包括现在，我们一直在和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叫“永
2: 别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
3: 还是要从容生活的这份惬意感啊。其实你看，开学了，我觉得我们又回归到正常的早晚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早上要很早起来啊，忙早饭送孩子，然后再马不停蹄的赶到单位去上班，晚上下了班以后呢再回去哦，想想晚饭吃什么，想想晚上孩子还有哪些功课是需要我们帮帮忙出出力的地方，充实的一天又一天。那也希望此时此刻我们也有一点时间留给自己，让我们一起从容雅致的过日子。好，我是小军，先听一首歌曲哦，稍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因为这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我们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啊新的条例又开始实施了，9月1号开始。那其实每家应该都有1到2辆的电动自行车，那么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规定呢？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了解。好，一会儿再见。

号开始实施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当中，就已经明确的对使用满10年的电动自行车将依法注销。对于当事人如果不主动申请注销的，公安机关将会强制注销。那么其实在修订之后，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9月1号开始啊，新修订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当中，其实是依法保留了在2022年啊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使用满10年的车辆应当注销的相关规定，它并不是一个新的内容，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和大家来告知一下。很多的朋友有可能是2022年当时看到这个规定啊，觉得会离自己还比较远，但是毕竟也是4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有些车有可能就会面临满10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说一下，首先这不是一个新的规定，第二个呢，就是满10年的电动自行车需要注销登记。如果是说我不想，我也不告诉你啊，我想这个你就是我们的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他们这边也有非常完备的信息源，那么会强制注销，所以这个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早做打算哈。那我们在歌曲之后呢，也继续再和大家来讲一讲，有一个非常有用的 APP 叫做苏福伴，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个 APP。 那这个又和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歌曲之后说给你听。

0: 不必追赶他人，有序打理生活，温柔安放情绪，每天都有小欢喜，
1: 都有小欢喜。
0: 每周日下午5点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过日子，
1: 过日子，
0: 献给每一位认真奔赴生活的中。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景
0: 地。现在让我们一起感受成熟岁月的通透雅致，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过日子又回来了。其实啊，人到中年有一个话题，我经常和我的闺蜜也会聊哈。然后呢，最近我们的这个体检刚刚结束，那我的同事们也都会聊一聊，怎么样，今年的报告有没有箭头上升的地方啊？然后大家其实啊，比较热议的还是跟自己的这个体脂息息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于是呢，我也是在大家的这个带动之下，买了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啊、肌肪量啊这样的一些数据的体脂秤。那几乎啊，就是成为我们减重人的一些标配啊。因为呢，人到中年，好像这个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代谢。

玄机功能的智能手表啊，一般来讲采用的是生物电阻的抗法，它不能够直接称出你的脂肪量，而是通过那个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的模型去估算你身体的大体成分，就算的呢准不准就取决于这个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还有所使用的算法模型，就是很多的条件。那即使啊这个电阻的抗值相同，但是你不同的品牌所设计出来的体脂秤，或者是不同人群所建立的这个预测的公式，结果还是会不太一样。那之后大家讲了说，那我买不买？那我买了以后，我还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体脂秤？或者是我怎么正确的使用体脂秤？哎，这些问题啊，我们觉得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要解答一下的。那同样，我们在歌曲之后啊，来和各位一起说说如何正确的使用体脂秤呢？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来啦！国际一线美妆品牌正品直供，底价开抢。夏天刚需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正装单支169，两支更划算，只要299，50倍高倍防晒，上脸清爽不搓泥。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单支168，两支318，养肤洗卸二合一，洗完不紧绷。海蓝之谜修护乳，保湿仓直发，只要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到手74粒269，还有 YSL 黑管唇釉，单支169，两支269，热门色号闭眼入，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放心薅大牌羊毛。微信关注
2: 来，真的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到这边来的游览。然后没想到这么完美的去把这个行程 ending 掉。
3: 嗯，
2: 也有一些是属于处理的突发情况，客人整体行程结束之后，在处理的过程中乃至于行程结束，他其实没有说过多的感谢的话，可能就说好，我知道了，就事情已经处理完。但是他会在整个行程结束之后的一个很短的一个周期内，他会专门的跟我要见个面，然后会把当时的一些情况，可能一些情绪啊，他自己大家再聊一下，可能再发泄一下啊，或者之类的都会有。然后最后跟我说，真的很感谢你帮我把这件事情安排得这么好，就客人会跟我就一直愿意坚持做这么多年这个服务行业，也是因为就是不断的有客人会跟我讲很感谢，让我觉得我愿意坚持下去。在2023年的时候，我参加我们江苏省的导游大赛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自我介绍，然后我也在那里面，其实我也说了这一句话，也是刚刚静渊过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第一时间跳出来的，就是很多客人在我的面前就像过画面一样，就是很感谢的这种，我会觉得会有成就感。现在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需要干一件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事情，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让你觉得你个人再有成长，你再被周边的人认可或者被社会给认可，我觉得是这个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
3: 把人吓一跳，猛的， 对不对？但总有一些东西是需要传播的，总有一些东西在线下面对面当中是没法传播的，但是做 IAP 的时候，短视频也好，音频也好，什么图片也好，图文也好，是能帮你达到的。这就是它的魅力。
2: 是的，
3: 更
2: 坚定了我要做 IP， 打造自己 IP 的这个决心了。
3: 确实是这样的，甚至于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我还有一个更深的感受，有的时候你的父母都可能是通过短视频重新认识你的。
2: 对，是的。那有的时候父母对自己孩子的了解仅仅局限于
3: 考大学之前，
2: 对，青春期啊，
3: 对，
2: 跟家长闹脾气呀、叛逆呀，可能家长真的了解得很浅薄。
3: 你从业之后
2: 是一个真的他，
3: 你受了什么委屈，你受到什么鼓舞，拿到什么奖励，
2: 取得什么成就，可能家长都，
3: 特别是你吃的一些暗苦，你不会跟爸妈说的。
2: 是，
3: 但是有的时候你通过视频你可能会分享。
2: 哎，没错。
4: 说到这个，其实我倒联想了一件让我曾经比较起鸡皮。

0: 一个大的事情。你看钩子来了。
1: 你三秒已经成功了。
0: 是不是就想听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有一次跟同行聊，就是我们在聊就做 IP 的意义，然后他聊了一个点，我真的就那瞬间我其实挺鸡皮疙瘩的，因为我还没孩子。然后他就聊到就是做 IP 的意义，对他来说他曾经想清楚的一个意义，就是你当你做账号之后，你怎么向你的未来的孩子介绍你。
2: 哇，
0: 哎呀，我那瞬间就他说做账号真的，如果说你把意义拔高的话，他带着传承的价值。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哦，原来以后你家孩子看到线上的那版的你的时候，哦，原来我的妈妈，哦，原来我的爸爸是这样的爸爸，我要向他学习，他是我想要做成的样子，或者说他是我的想象中的爸爸的那样子。哎呀，这个就太美好了。
1: 就你换一个思路想的话，也算是口述历史了，因为你孩子看到你的时候，可能是十几年前的你，
0: 对，
2: 没错
1: 的那个视频，
2: 是的，
1: 就是你的。
0: 但是他做账号的时候能看到流动的你，
1: 哎，对对对，是的，你的周遭的环境跟十年之后、十五年之后、二十五年之后有什么不一样，以及你的那种当年的青春状态，都是会记录下来的。就像程程说的，你的气口、你的温度。会保留下来的，
0: 是的，是的。我这
2: 现在也有一些孩子会经常讲，妈妈，我那么爱你，为什么我没有早点认识你？那其实反过来，你的 IP、你的视频全保留下来，那孩子就可以往前跳个十年、十几年，去认识那个时候正处于青春期，或者是说这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积极向上又敢于拼搏时候的那个自己。
0: 是的，
2: 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意义。
0: 是的，我身边有个朋友，真的，他就是他家小孩，因为他自己做了账号之后，他在学校里面他特别的骄傲和自豪，说我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他特别骄傲和自豪。哎，这让他就感觉到特别的就是有意义感。
2: 啊，我觉得嘉兴说的这个特别好，又是一个打动我的点。我的天
0: 哪。
1: 但是我再把话题往后拉一拉，比如说程程。你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就是 IP 的一个必要性吧，应该说打造的必要性。那你还会有其他方面的，比如说一些顾虑吗？
2: 会，比如说我现在要如何入手，如何下手，是不是我一部手机我就可以开始了？然后呢，在这个视频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视频拍的时候这个形象的问题。是一部分，内容上是一部分，我从哪个地方做切入点，是不是从开始介绍我，就像我们主持一些节目啊，大家好，我是程程啊，我是做什么什么的，我做了多少年了，好像这个有点太平平无奇了吧。
0: 对不起，这个肯定没人看。
2: 那你看我的第一个视频，不好意思，就已经遭遇了滑铁卢啊。好，那我就想知道我的视频应该从何入手。
0: 其实记着上面一期的话题那个结尾，其实我们就聊到，就是这个我还是必须得讲，我觉得还是蛮有价值的，就是关于设备的问题。就是很多人，我们上期聊到了，就是想做 IP 的时候，就是立马就开始想象这个美好的画面，说，哎呀，就我要怎么
3: 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应季刚需，单支169，两支29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卸二合一，单支168，两支318。海蓝之谜修护乳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74粒269。正品职工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抢福利喽！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5: 呵护全家，电信 AI
3: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5: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3: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5: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5: 添翼智评，
3: 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护。
6: 中国电信。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

0: 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哪里个菜，哪里带有我的呀？
2: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
3: 十朝都会，每一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线路是什么样子的？能大概了解我的这个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东吴线，南京是六朝古都，东吴、东晋、宋齐梁陈，那这个其实这几个朝代来说对大家的印象是比较浅薄的，那又被命名为六朝古都，那这些点这些景点我如何深入了解南京？我以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为线去推荐他们去游览，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就是，当然这个是继续延续下来以明朝的这个历史文化为核心的，因为好多人来到南京，其实最初的时候会推荐他们说南京 top 十这个景点，什么中山陵啊，这个牛首山啊，红山动物园呀，玄武湖呀，这个夫子庙啊，会以这些景点。但是我如果再给他们去做介绍，我可能会推荐的是以全部是明治文化来去一个参观的，什么明孝陵、朝天宫、城墙博物馆，它是以一个主线可能会去推荐他们，这种可能更适合于，当然又可能归到这个嘉兴刚刚提到的，你太局限了，你的受众都是对历史文化要非常感兴趣的，要这种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说，南京，以我做旅游这么多年，我觉得不值得去的地方，那这些不值得去的地方是从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排队时间久啊，游览的性价比很低啊，容易踩坑啊，进去之后50块钱，你不管是30块钱门票还是50块钱门票，不建议你去啊，可能这种会是我去给他们去推荐的。
4: 这个流量会更大一点，
3: 对吧？是吧？
5: 你看，先别下结论，你继续说，才三条呢。
3: 对于出，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个类似于出境的，也是一些攻略型的一些东西，你比如。

0: 的时候性价比最高的。有人说在旅游行业里面没有性价比，也不是那么的绝对，旅游里面也是有性价比的，季节又好，价格相比于最高峰的时候又能下来一些，人流量又能少一些，我的体验度又拉到了最高，那它是有的。那它这个切入点是也是可以去做的，就是我去最美的这个地方，最美的季节我到这个地方去看，
1: 嗯，
0: 然后只是做一个12个月的不同的系列，一月份去哪，二月份去哪，三月份去哪，可能这也是一个点。但又又我感觉我看到他的表情了，好像也没有切入点。
1: 不不，这个很好，这个
0: 很好，
2: 对对，
0: 这个很好。
2: 您先说完。
0: 那没有，大概就是粗略的想一下，就是这些其实是我原来有琢磨过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会觉得流量性啊，或者是这个受众性啊，会没有底。
2: 哎，我先说一句话，
1: 嗯，你先说，
2: 你发现没有？
1: 嗯，
2: 就程程实际上今天来上这个节目，首先是有变化的，
1: 嗯。
2: 你其实绝对具备往外发散的能力，对。
0: 你是不是要把每一个来的嘉宾都要？
2: 不是，一定是这个样子。
0: 他们打造自己的，
2: 因为
1: 他们对每个人都这么说，是吧？
2: 并没有。
0: 人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人，就是他在你做的不管好与不好，但是他的给你的，
2: 只要你一直做的很好，
0: 一直都是。哇，嘉兴这个特别棒，嗯，真的，
1: 你说
0: 特别棒。
1: 你说直白一点，它是个中央空调。
2: 给是这样，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几个题目吧，都能确保你能持续生产。
0: 对，持续应用了。对，
2: 就跟我们就是，比如说拿学位论文的时候，老师说你这题目挺大的，你能写本书呢。
0: 嗯，
2: 就是你看六朝，就东吴可以。做好几条线路，对吧？
1: 对，
2: 东晋可以做好几条，那明朝就更不谈了， 对吧？这是个大朝代，对吧？然后你看最美的季节去最好的地方，春天就有值得好多好地方去，对吧？马上秋天了，金秋时节，江浙沪就有好多好地方去。你还可以加一个帽子，最美的时节，最美的季节值得去的最好的小众的地方，或者最美的季节，最美的秋季，就刚才那个五个话题啊。不夸张讲的话，你做25个视频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
2: 好了，那么你在做到第20个视频的时候，也许你就会有新的焦虑。
0: 我后面要做什么内容啊？
2: 对，我做什么内容？
0: 嗯，
2: 以及你做了的时候，毫无疑问，你如果问我刚才那几个这个里头，我肯定让你第一条做最不值得去的地方。
0: 嗯，
2: 因为你能拿到结果，你一上来就开始做六朝、做明朝，你可注意。它是需要你的受众有一定的知识积累的，
0: 没错。
2: 如果他没有相应的知识积累，他就划走了，你就会觉得，哎呀，这账号没法做，肯定是我人不行，或者我内容有问题。但不是，是因为你还没有完成，就这个内容啊，它是需要人群更精准的。
0: 对，没有完成我的这个人群的积累，或者是铺垫，没有把我的这个客户群养成。
2: 对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嘛，就是。你前五条乃至于前15条发什么内容特别关键。
0: 嗯，
2: 其实前15条你哪是给外观众看啊？你前5条是发给自个儿看的。
1: 前5条是给算法看。
2: 对，给算法看。归根到底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映射。
1: 对，
2: 你前5条一定是你从业18年当中最黄金的点，你觉得是我最想跟别人分享的。
1: 嗯，
2: 其实是你最对自己过往18年的一个投射，以及你的这个内容跟心理投射完。再投射到网上，这别人究竟喜不喜欢？
0: 嗯，
2: 真的，从你比如说你晚高峰5点半发出去，一直到6点半这1个小时，你啥事也别想干了，你就一直扒着那手机，哎呀，谁给我点赞了？
0: 我刷新一下，
2: 谁转发了没有？就真的是这个样子。
1: 是的，
0: 是的。所以一直没有动的原因，其实你从静源刚刚问我这个问题，也能看出我这个想法不是说立马就想出来的，应该前面是有思考过的。
2: 嗯，
0: 就是确实文化类的东西，你去推啊，这样子它。其实不是那么好推，
2: 对，
0: 你讲文化类的东西，其实类似于就是讲给有文化的人去听。
1: 嗯，
0: 他一旦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他刷刷刷就过去了。
2: 嗯，
0: 有很多人说，这个南京有什么好玩的呀？我来了南京3天了，除了排队还是排队，没有任何好玩的。嗯，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跟我的一些朋友们就讲说，你要玩南京，你来之前麻烦你先。了解一下南京的历史。
2: 嗯，
0: 你不了解南京的历史，你来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中山陵就是爬几个台阶，你来了之后明孝陵我就是到里面走走石像路拍个照，这个最美600米我就是看一下就成了，他其他的所有的历史他都不了解，所以他感受不到这个没有厚重的文化去支撑，他感觉不到。
2: 哎，但是我要
0: 只能感觉到南京好便宜。当然，南京的景点啊，各位。
1: 然后就是小吃。

0: 好吃。
1: 对，
2: 哎，你这个账号为什么能做起来？就是因为文旅这两个字儿。为什么现在是文旅局、文旅部？以前是文化部和旅游部。
1: 是。
2: 为什么俩能够挨在一起？是你有的内容讲文化，有的内容讲旅游。
1: 嗯，
2: 你比如说你讲冰箱贴，那就是旅游的范畴。
1: 没错，
2: 你愿意比如说跟文化挂钩，可以挂得上。
1: 嗯，
2: 这两者天然不可分割，但是你硬分割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文旅账号成功的天然的基础。如果全是那种文化类的，我说吧，受众很窄的，
1: 很窄很窄，
2: 对，
1: 是的，
2: 对，
1: 那就应着金元这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们硬拆，
2: 对，
1: 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不能把它们硬拼，
0: 嗯，
1: 你可以把文化和旅游摘出来分开来讲，
2: 对，
1: 走两条不同的路就可以了呀。
2: 你适时的拼也不会有生硬感，也没问题的，
1: 是的，
2: 因为它可以是一个文化感特别强的冰箱贴
1: 啊，是的。
2: 国博有冰箱贴，是那凤冠，
1: 对，
0: 知道吧，
1: 你从他的历史开始讲起来，讲到这个皇后的这个身家历史，他整体最后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为什么能被列为整个所有的中国这个几千年历史里面最有名的皇后，那这讲就多了去了。
2: 我一个同学在国博工作，就那一个凤冠，一个小冰箱贴，
1: 他能讲
2: 售价不是售价，就是已经营销卖了好几千万了
1: 啊，对，很有名，那个很漂亮。
2: 但是你不可能站在展厅里面对着凤冠讲、
1: 啊、
2: 你拿着冰箱贴给孩子们讲或者给网友讲的时候你就好操作了。
1: 嗯，
2: 它就是个冰箱贴，但是你讲出了文化，就点在这儿。
1: 嗯，
2: 得，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其实，哎呀，我觉得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啊，我们要把内容做一个收束了。
1: 嗯，
2: 结论第一个，很多人不是没有内容，而是低估了自己的专业价值，还没有通过合适的途径去发现自己的价值。第二个，做 IP 最大的门槛往往不是不会拍，而是不敢被看见，这不敢的原因有很多，听我们前面的内容啊。第三个就是怕熟人看见，可能是很多普通人做 IP 最大的心理成本。第四个结论，真正值得做 IP 的人，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你生活当中你认为那个最会表达的人，而是那些在一个领域里面像程程这样长期积累了真实经验的个人，他往往能做出来。第五个，就是一个人在行业里面做了10年、15年、20年乃至于更长，如果始终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变成个人资产，真正被浪费的不是流量，是你过往的10几20年的时间啊，
0: 还有来时路。
2: 对呀，时间就是来时路嘛，对吧。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 IP 研究所更多内容呢，也欢迎你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里面搜索 IP 研究所，也可以在小宇宙搜索同名节目 IP 研究所， IP 是小写字母 IP， 在视频号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节目的视频号 IP 研究所静渊，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我们在下期节目里面再会，拜拜，
0: 再见，
1: 各位。

0: 彩。
1: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吃大闸蟹去哪里？
3: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2: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3: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2: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3: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应季刚需，单支169，两支29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卸二合一，单支168，两支318。海蓝之谜修护乳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74粒269。正品职工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抢福利喽！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5: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6: 曾经见过，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小龙卷风。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小龙卷风跟台风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就是可能有相同点，就是它都是转着的。小龙卷风就是我在湖边钓鱼，突然湖面上就形成了两股很细小，但是比较高，从湖面延伸到天上，但又不到天上那么高的龙卷风，从对面有我的几位钓友，他们突然离开了自己的钓位，开始向我呼喊说有龙卷风。那个龙卷风真的很小，很就是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就感觉它是一个都没有什么劲的转着的一个
7: 龙卷风宝宝，
6: 对，龙卷风宝宝那种过来。但是它就是过来以后，它就可以把我的钓椅、钓台、钓位全部卷起来。卷起来之后，然后我也就是拔腿跑了嘛，虽然我肯定也没钓着鱼，本身就没钓到，这下又更有理由了，就是龙卷风来
7: 了。你应该拍一下，
8: 那从水面上没有形成龙吸水吗？
6: 没有形成龙吸，因为我真觉得它是一个龙卷风宝宝，但是就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龙卷风宝宝，也能把我的椅子啊、钓箱啊都卷起来，杆儿都卷起来，然后一片狼藉，回来再收拾。就是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它也没了，龙卷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们的东西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开始收拾。
8: 气旋形成就是因为热空，
6: 不是因为我们的观测力量各方面，气象预报各方面技术啊、科技能力上来了以后，所以以前可能观测不到的，以前不知道是台风的，现在都可以试了。
7: 啊，
8: 有这个可能？
7: 不是，因为我们待会儿会讲到这个问题，就为什么今年的台风是台风眼越规整越圆润，它接下来可能突然爆发的这个就会增强，就是对，所以他们这个团队呢，也是把对台风的这个预测做到更加精细，就不像我们以前就我们只预测它什么时候来，他们参考的这个越来越细致化，就从各个方面的条件去参考，所以它对整体的就是进步也是推动非常大的。像今年已经部署进我们国家气象中心，包括香港的天文台，看云图认圆眼也是一个新的技能，就各种各样的一个细节共同来努力达成这么一个台风的预测。
8: 可能接下来会越来越准，一定是这样，因为台风的频这个不像你说为什么今天的天气预报对台风的预测我们会觉得有所诟病，对普通的天气预报好像就比较准确，因为普通天气下雨不下雨，这个云层怎么样是吧，风向怎么样，什么冷热空气在哪边交集，其实这个判断都有很大的数据和经验来支撑，因为台风形成条件就刚刚我们分析太复杂，说你即使看了风眼是吧，你卫星云图也看过来，它到底的这个形成那个气旋的力是吧，旋转的方向也好，它的风力也好，在周围怎么样形成这个气压也好，这个温度也好，湿度也好，有太多太多的附属的条件来让这个台风变得不稳，难预测。
6: 在天气预报和台风这方面啊，大家也就是可以不要一直那么信邪或者不信邪，怎么说啊，就是说啊，我就特别信天气预报，天气预报说今天不下雨，那我就不带伞。那你自己也可以稍微看。

0: 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干嘛去啊？大播客主播老高、大连、小罗和青青，今天干嘛去？马上开始。
3: 所以，就真正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一套台风的名称，是1997年，有一个台风委员会，然后他是开会了，来定规矩了。从2000年的1月1号开始啊，有这个命名表。我们有请我们的制作人青青来给我们说一下，
4: 台风是如何命名的呢？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名字由14个国家和地区各出10个，共140个，按顺序循环使用。要是哪场台风造成了重大灾害，就会被永久除名，由提名它的国家提交新的名字来替补。
3: 哦，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错觉，它就是变多了，
5: 就是变多。
3: 25号，我们后面的还不知道呢，后面还有就是个了，21个，它其实是叫历史同期要偏多9个。它不是说历史同期，不是说我们拿今年跟去年比，它是跟气候态比。什么叫气候态？就是过去的30年，就从91年一直到2020年，同期的平均值偏多9个。就多了50%还得了，而且相当于今年孵化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它的登陆的频次它也很多，比如说它有1周之内3连登。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比如说那个紫檀、简拉维和沙德尔，就刚刚才登陆我们玉环的，
5: 对，
3: 1周登3个是什么概念？而且全年平均登陆数7个。就台风它有的它在海上它就自己抬呗，
5: 对，
3: 它不登陆，对吧？但它登陆了以后，它就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比较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5: 对，
3: 其实今年8月底前我们就把全年登陆的平均数
5: 份额已经用完了。
3: 接下来4个月怎么办？
5: 打电话给那个太平洋那边。
3: 对，
5: 差不多了，
3: 预算已经用完了，
5: 不要生产了。
3: 对，而且后面还有秋台风是占到全年的40%的，就一般情况下
5: 啊。
3: 而且今年还会有4个台风共同在洋面上出现的罕见情况。
5: 那有一种太平洋生产力上去了的
3: 可能，真的是不是太平洋有点生气，它这个能量无处通过这个来。
5: 这也是跟全球变暖有关系吗？太热了。
3: 对，它其实确实是。
6: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环境问题，这个不能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只能说可能有关系。
3: 那我们能够知道的有一些原因，一个是你为什么会偏多呢？一个是台风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有点像就孵小鸡一样，它是孵化出来的。它孵化的那个场叫季风槽，就你可以想象成它是海洋洋面上一条长长的一个低压带。那今年的这个季风槽它就特别活跃，很多，而且再加上赤道气流比较强劲，它不停地往这个低压带里面送水汽，送这个旋转的加速度，我的天哪，这个就形成了一定的加成嘛。另外一个就刚才其实大连也说到厄尔尼诺发展年，就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的官媒啊，包括
6: 中央气旋旋成了那个大的漩涡之后，这可能就在那个边缘的时候遇上了北方的冷空气，形成了一个强降雨。
3: 对，
6: 就是它不是说台风本身自己携带那个降雨量怎么样去影响。所以我们当时八月的时候，我们来之前，你看江浙沪这边的做足了防范防涝的准备，但是结果好像没下什么雨，就在东北，你想看偏远多少公里，千里，
3: 它等于把它的水汽给甩出去了，甩出，你想它能甩出去1000公里，它这个能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就是你不要看它在哪儿登陆，你要看它把水汽甩给了谁。中央气象台专家就说过8个字，台风位置，暴雨先行，就这个也是正常的。然后另外一个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较多的一个是美沙克， 我不知道你们对美沙克还有没有印象啊？

0: 应该不会有，
1: 因为可能还在忙开学的一些事情、啊、
0: 对，惊魂未定。
1: 对，所以今天可能估计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朋友们打电话会比较多哈。来继续接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接听到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您家是千金还是公子啊？
2: 公子。
1: 哦，那您对他在外边放心吗？
2: 刚开始肯定不放心啊，天天的打电话，后来他说你们不要这么
1: 你们俩有没有跟爸妈讲过这种话，不要打电话过来？
3: 我是每天都要打电话的
1: 啊。你要每天打电话，那你呢曹主任？
4: 没有哎。
1: 哦，你们反而就不会是说就是不要什么爸妈打电话什么之类的是吗？
4: 我爸妈还是蛮放心我的
1: 啊。
4: 我也蛮放心他们的
1: 啊。可能真是男孩女孩不一样，我经常给跟我爸妈说不要打电话过来我很忙是的。好，
2: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这么频繁的打，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在这边已经习惯了。就是让我们放心。
1: 是的，
4: 其实就跟姐姐都是让他们放心。
2: 对对，跟宿舍里面跟同学啊室友啊都处得非常好的。对，
1: 对，是的，我相信您儿子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一位这个青年才俊啊。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评审一下吧。
2: 谢谢。
1: 来曹主任。
4: 哎呀，这票我让心雨先投。
3: 我肯定是投票的。
1: 心雨对着话筒说啊。
3: 我现在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听了，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讲的是前半段，我们讲我们的视角看，就是比如说开学这种事情，然后这一次换成了一个
1: 父
3: 亲的视角，就很不一样，而且就是双向的这种就是类似于大家都会对这种事情就是印象深刻。
1: 因为人生当中就是大学大一第一次开学父母从这个事儿只有一次，基本上除了你说上了学复读然后是再退学复读，这个是少数啊，基本上大家都只有一次。所以这个经历是非常深刻的。对啊，
3: 然后他唱的是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虽然我没有听过，但是我爸会听李宗盛的好像其他歌就是类似于这种
4: 对，
3: 然后呢你能听出就是一位比如说中年人他们的这种一些情怀在
1: 里面。是的。对，我们英超联赛视频号的朋友们也有朋友说细节越小爱越大啊。是的。来杰斯老师，那你这票给过，两票给过，你给过吗？
0: 我也给过。对，
1: 好，那恭喜我们这位大哥哈，获得了由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那请您电话不要挂，把我们的这个把你的通联地址留给我们导播好不好，我们回头给您寄出。
2: 好的，
1: 不客气。好，谢谢您。好，再见。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发现今天我们这个聊天就很好，就是我们接了热线听了唱歌之后，我们还问一下我们上半年顺带的一些这个话题啊。而且我发现大家表达欲都好强，我觉得前面第一位那位大姐如果不打断她的话，她能跟我们一直聊到节目结束。
4: 但是你好会问
1: 啊。
0: 对，聊得挺好的，
1: 你也很会给情绪价值，谢谢来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这位朋友啊，电话暂时还没有哈，各位可以来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拨打了。杰森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妹妹开学的时候，你当时送她了吗？就她上高中的时候，她开学的时候要住宿的时候，你也送她了吗？还是她一直走读啊？
0: 一直走读，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我送了。对，我跟我妈妈两个人送的。然后
1: 你放心吗？那个时候在南京吗？还是
0: 在南京？对，
1: 啊、
0: 在仙林
1: 啊。
0: 然后，但是其实说老实话，我倒还好了，因为我觉得学校离家也不是很远啊，在仙林嘛，而且学校里面有很多认识的人。然后呢我妈妈有点舍不得，她第一天晚上，她当时没什么，她第一天晚上回到家以后看到家里面冷冷清清的，她就哭了
1: 啊。
0: 对，她就觉得很冷清
1: 啊，
0: 她就不知道宝宝在那边好不好啊什么之类的。
1: 是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拨打电话，和大家伴首歌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
1: 那你过还是不过？你都唱成这样了，
2: 下次换首歌吧。
1: 那谢谢这位大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不好意思了哈。有朋友在留言说，12年前后的时候，在1912那边听你唱过一首歌，叫做《门前情思大碗茶》
2: 啊。对对对，那是我第一次在交光网唱现场乐队
1: 啊。我们今天这个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先到这里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电话先不接了。
2: 嗯，
1: 来，我们把最后的机会留给杰斯老师
2: 啊，要唱。
1: 他想听，人家想听，人家说留言好几次了。
2: 前面听，怎么唱来着？
1: 我不知道，我没听过这首歌。
2: 啊啊啊！
0: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

再用犒劳自己今天辛苦了这样的情绪暗示，让吃和奖励挂钩，最后减肥行业再来制造身材焦虑，对你收割一口治愈平添几处花销，又是何必。少吃一点，用一时的电台的黑枸杞原浆，原因很简单，一它确实质量好，二它确实很便宜，甚至我可以拍胸脯说是全网找不到比它更便宜的。首先啊，为什么说品质好，它是来自宁夏中宁来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朋友们，宁夏中宁，哎，一个专门做国企的做枸杞的国企来背书的黑枸杞原浆，配料表极其干净，就是黑枸杞原浆，正宗的青海产地，日照时间长，从田间到舌尖6个小时，迅速把这个黑枸杞给锁鲜了。你看它早晨8点钟人工采摘，然后9点钟挑选清洗，10点钟啊物理鲜榨，11点钟巴氏杀菌，12点无菌灌装，2点钟包装出品了。是低温压榨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所以一个里面就是一袋大概有好几百个黑枸杞的量，大概是那个意思啊。所以呢一盒里面是7袋，一袋是1天。所以接下来就要说到价格了，就很多朋友说黑枸杞原浆这个要是每天都能喝的话，那真的是不错对身体啊。我跟你讲它的价格啊，就是我对比过所有的平台，我觉得是最便宜的，所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推荐，记住了啊，是99块钱5盒，99五盒，一盒是一周的量，5盒就是1个多月，1个多月100块钱不到，你算算每天大概多少钱啊。还有一个标准是10盒的，我每次都是肯定囤这个10盒的，10盒只要189块钱，10盒就是将近3个月，一个季度每天都能喝黑枸杞原浆，才花100多块钱。不管我们收音机前是男同胞啊，还有女同志啊，咱们黑枸杞原浆每个人都要喝起来，跟阿叔一样，我是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喝一袋啊，但是好像这个介绍里面说最好是每天晚上喝，好多人是早喝一袋晚喝一袋，哎呀真的是大家很有钱啊，我觉得一天喝2袋有点舍不得。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记住加阿叔的个人微信，然后呢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考虑下单了啊。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加上我的个人微信了。当然你要想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未来我们节目当中有些什么福利啊，节目的招募啊，都会发在朋友圈，所以你加了我的这个亲友号很重要，就是微信添加朋友内栏输入一串字母江苏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啦。好的，到了这个时候，这半个小时的一束阳光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这首歌《似水流年》来自李健。

前段时间李健在南京开了演唱会，好多朋友都在现场，听完之后纷纷在朋友圈表达了说听他的演唱会真的感觉非常的精彩，希望有机会再能让我有机会听一听李健的演唱会。

0: 免疫力，所以啊小毛小病也能够康健的会比平时要更快一点。所以大家对于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颖初。
6: 好了，先来说一下天气。今天江苏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仅东南部地区有分。

0: 金只要109，也就是54.5一斤。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对，我们今天的抖音早有安排，给大家安排的都是秋天的吃的，而且会让我们吃的品质会非常高的牛肋条、青虾仁、青虾滑。好，来吧，开学了，校园食品安全备受大家的关注。那连日来呢，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就开展了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从严防范食品安全的风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2: 近日来，苏州市市场监管部门针对校园及周边环境开展检查，在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走进学校食堂，仔细查看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并检查食品原料的进货台账以及后厨卫生情况。
3: 这里是熟的，
2: 针对辖区幼儿园数量多的特点，执法人员对食品处理区布局流程、餐具清洗消毒等环节进行专业指导。
4: 那么按照要求啊，每所校园食堂每年要接受3次以上的全覆盖检查。这次我们重点检查了校园食堂的后厨操作间、备餐间、食品仓库等核心区域，逐项检查了食品进货的所证所票、原材料的储存条件、盛熟分区、餐具清洗消毒以及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
2: 淮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专项检查，全力护航开学第一餐。在江苏省淮安中学，执法人员认真检查食材供货商的经营资质、检测报告等公示内容，并深入食堂后厨操作区、餐具消毒间、食材储存库房等核心区域，查看餐饮器具的清洗消毒、保洁存放情况，同时仔细检查食品留样是否规范，确保食品安全管理到位。淮安区
5: 神奇了，收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可以写字的小椅子，放下来的时候是可以睡觉的一个小床。
6: 中午在上面睡觉的时候觉得特别开心。
7: 躺睡并非南京的专利，新学期无锡持续推进中小学午休条件改善，多所学校完成午休课桌椅升级更新，让学生告别趴桌午休，实现校园躺睡自由。在无锡市滨湖区南泉小学，学校配备了午休课桌椅，实现了一二年级全覆盖，让午休时间更加舒适舒心。13班班主任徐林军：
8: 我们的午休时间是从12:30到下午1:10，这样能够保证学生有40分钟的休息时间，帮助学生放松身心，保障下午的学习精力。
7: 走进省泰中附中春晖校区初一二班教室，班主任谢怡可正在为孩子们示范如何使用可躺式课桌椅进行午休。
9: 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在你的右手的后边有一个按钮，把这个按钮往上提，然后人往后靠，这个椅子就可以往后仰，这样我们就可以躺下来睡觉。
7: 可躺式课桌椅不仅可以调整椅子的高度，还配备脚托和枕托，并且桌子也可以调整角度，节约了空间，让学生们能够舒展身体放松午休。学校总务处副主任刘兴龙说：
10: 那么学生都能够舒展身体，平躺下来睡觉，这样就能够提高他们的午休的质量，能够下午就更有精力投入到学习中。
7: 今年1月2日，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根据学生身体发育特点，从设计、生产、检验、使用全流程作出规定，让午休课桌椅更舒适、安全、耐用。以南京南直附中高淳学校为例，近年来共添置2400多套可变身躺椅的课桌。今年8月，宜兴市义务教育学校集中采购。

0: 消防救援站将持续深化消防进校园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实战化消防宣教活动，不断提升师生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辖区校园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1: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2: 国庆假期想出门自驾的朋友注意，今年的中秋加国庆假期非常长，我们准备了两条很不错的自驾路线。第一条，九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街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井冈山沉浸式红色体验，泡富硒温泉，看明月山山水演出，山水人文康养一站式体验。第二条，五陵三运，一脚踏三省，七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穿越湖北、重庆、湖南，红石林、古镇、溶洞、峡谷，少数民族风情全都有。价格从4999元到5999元不等。两条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都安排到位，不用自己费心做攻略。想了解更多行程细节，请你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样的清晨，两种打开方式。广播里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
3: 嘿，早上好啊，我是王丹。
1: 抖音端早有安排好物开箱，
3: 好物开箱，
1: 实时互动，有问必答。无论你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指尖刷屏幕，总有一个人、一件事、一份安排，等待着你。每天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2: 好，今天是白露节气，咱们江苏的天气非常不错，只是有一些地方有阵性阵雨，然后其他的地方呢都是晴朗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30度左右，早晨的温度20度左右。
4: 吃大闸蟹去哪里？
5: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4: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
1: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或沭阳服务区8K 发生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关闭补给往上海方向入口。另外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或东台出口 2K 发生的事故同样也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关闭大丰至东台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大丰收费站分流，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近日，无锡地铁联合公交公司开通 V8 66号线与江西公博园专线，这两条微循环接驳线路分别以地铁2号线无锡东站、九里河公园站为锚点，打通轨道与片区间的衔接壁垒。以上出行信息由9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

0: 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1: 是清晨的7:03，2026年的9月份的7号，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感谢上学、上班和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和早有安排。今天的早有安排1号链接有些着急，因为在7点之前，很多的果丹皮还有我们的粉丝是涌入直播间，但是1号先生大黄先生的去骨牛肋条卖空了。我们刚才紧急的是给大家又加了30单。

0: 陆网客流、沿海及京沪通道部分直通上海客流的运输任务，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
2: 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继续来听报道。
3: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
4: 立足155新起点，我国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
5: 标准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4: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好，说一下这个多地企业展开航天人才争夺战的事情。今年以来呢，我国商业航天产业迈入到火箭密集发射和加速攻坚的新阶段，行业人才需求持续走高，开始被抢。
6: 在北京的一家商业航天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冯春阳正在和刚刚入职的员工做岗前交流。
7: 今年上半年已经入职了100余位员工，同比去年的这个入职率已经翻倍增长。本次招募的人才专业背景主要聚焦在航空宇航推进、结构制造等、航空航天相关的力学专业。目前液体可回收火箭人才是整个行业内比较紧缺的。
6: 记者从多家商业航天企业了解到，液体火箭发动机具备重复使用、推力可调等特性，是实现火箭回收和降低发射成本的核心，因此相关人才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8: 我们公司也开放了近200个岗位，缺口最突出的是液体可回收火箭的研发人才，对一些个别的关键人才的年薪呢，可以达到百万级别。
6: 行业蓬勃发展，人才需求持续走强，为不少相关专业人才提供了发展机会。清华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赵云就入职到吉林长春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
9: 首先是因为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能把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结合的最好的行业之一。卫星在天上拍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又能直接服务于农业、环保、城市规划，真正落地解决现实问题。
10: 面向2027届应届毕业生，我们发布了机械、电子、通信、控制、计算机、遥感测绘等15类岗位需求。应届硕士平均年薪可达到32万，应届博士平均年薪可达到42万。
6: 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7月，商业航天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21.2%，平均招聘月薪近2万元。其中，液体可回收火箭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75.6%。
1: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0: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如果你想改善换新家，老房子又难出手，那今天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听仔细了。由南部新城国有全资新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施的南部新城丹锦园以旧换新活动已经正式开启。只要你的房子在长江秦淮新河、宁宣高速、天元西路、天元东路、宁杭高速、南京绕城公路合围片区之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是住宅而不是公寓或自建房，房产证面积不超过200平米，产权清晰，没有查封、额外抵押、租赁等问题，就可以关注南部新城公众号，扫描二维码登记之后，凭登记手机号到丹锦园售楼处报名。当然更好是在9点到19点的时段到售楼处实地咨询体验，售楼处就在南部新城惠秀路与祥天路交汇处北侧100米，活动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旧房换新居，轻松住上4代宅新房，这个机会值得把握。开学了，除了要琢磨孩子的早晚餐辅导班，还得盘算周末难得。
1: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
2: 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3: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2: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3: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
10: 屋办到8点。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0: everything。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感谢上学上班和在路上的每一个你，选择江苏交通广播网交广早班车和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我是王丹。
1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今天咱们江苏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仅东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温度早晨在20度左右，最高温度30度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江苏全省的温度都差不多，天气也比较晴好。今天是一个挺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迎来了老话讲白露深不露的第15个节气白露。白露呢为什么深不露呢？因为它是一年当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之一。在这样的节气，我们建议大家不露脚了，不露腿了。但是呢，由于还有一句话叫做春捂秋冻，秋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穿一下短袖，暂时的露一下胳膊，多晒太阳。目前是午后的温度会比较高，但是早晚的温度已经明显降低了。咱们江苏的话，如果入秋，基本上还是要到9月下旬，到国庆假期的前后。
1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0: 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张谦呢，今天关注到了开学一周的情况。开学之后，不少家长发现自己家的娃儿

0: 一上学就头疼，就肚子疼，去医院检查完全查不出病因，家长不由得开玩笑说你是不是装病的。但是在学校方面呢，也发现孩子们出现作息紊乱、过度的消毒、乱用药、穿衣误区等问题集中凸显。那这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张谦。张谦你早。
1: 哎，王丹你好。开学返校季之后呢，不少的孩子出现了头晕、腹痛和浑身乏力的情况，看似装病逃学，但是呢，省疾控中心的专家明确表示，这并不是孩子故意偷懒，而是典型的心理躯体化反应。这是因为经过了长时间的假期放松，孩子们突然适应紧张的校园节奏、课堂纪律和人际交往，很容易产生隐形的焦虑。而低龄的孩子无法准确表达心理压力，负面的情绪就会转化为真实的身体不适感。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家长不要指责孩子，要多多沟通疏导情绪，合理的减压，坚持运动。如果不适的症状频繁出现，需要及时的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那么在作息调整方面，很多家长开学之后急于强行纠正孩子的晚睡晚起的习惯，这种应该生物钟的方式其实并不科学。因为骤然改变作息容易让孩子失眠、烦躁、注意力下降，加重厌学的情绪。正确的做法是循序渐进的调整，每天早睡早起15到30分钟，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以便开学的初期作息没有完全规整，也可以利用1到2周的时间来进行平稳过渡，让身心逐步适应校园的节奏。那么在校园健康防护方面，目前不少学校和家长存在过度消毒的误区。那么其实呢，过度的使用消毒喷雾反而会伤害孩子，因为在没有传染病病例的常规校园环境下，优先我们建议以开窗通风、湿式清扫为主，不需要反复全域的喷雾消毒。因为孩子的皮肤和呼吸道娇嫩，这个消毒液的雾气容易诱发鼻炎、过敏和呼吸道不适，室内有人时绝对禁止这种喷雾消毒。那么秋季我们再提醒大家，也是
0: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的发布公告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了，预计将会在数月之内增强为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它对于全球的降雨和温度模式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会对我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来听一下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的分析。
2: 这次厄尔尼诺由于海温偏暖的幅度非常大，它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在有完整气象监测记录的过去70多年，此前仅出现过3次类似强度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在其发展成熟到衰减的不同阶段，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具体来说呢，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会明显偏多，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冬季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到了明年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降水会明显偏多，梅雨会明显偏强。明年春夏季台风的个数可能不像今年这么多，我国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明显的影响。那么目前呢，国家气候中心一直在加强监测和滚动预测，密切跟踪这次事件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围绕它的气候影响以及未来可能衍生的气候灾害风险，及时开展复盘分析和预测研判。
0: 好，立秋了，而且进入白露节气了，大家这个都在选秋装，但是呢还是有不少人被这个香云纱、牛奶丝、人丝等诱人的名词吸引。那么香云纱、牛奶丝、人丝都是啥面？
3: 对，以上的老年人。3、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4、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5、六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六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7、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8、 孕妇。
4: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

0: 那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流感疫苗株的推荐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你就可以理解，其实每年的这个推荐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
1: 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可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
2: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3: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你问我现在9块9能干啥呀？中国石化江苏推出了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开通就可以带走6包欧陆抽纸，还有洗车免费、养车优惠、咖啡茶饮换购等多重福利，一节购物5%返利，天天都有，多买多返，非常划算。购物满额还能够抽大奖，100元加油金等着你呢。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刻购买一节月享卡，一卡在手，优惠全有。今天交广官微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即可下单，原价每套6000元，现价每套999元，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好，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网络生鲜肉类的大黄先生，它是在网络上的头部产品。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头部产品的头部类别，就是牛肋条。这个牛肋条是来自安格斯的牛肋条，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完全去骨，就是这一斤到手全部都是入口的肉。日常价169两斤，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价109两斤，还剩下最后3单，快来抢。
2: 早班车资讯报道，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文文告诉我说，最近呢，江苏的多条高速公路和改扩建工程的建设是取得了多项进展。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4: 文文早。
3: 给我们的听众来梳理和圈一下你关注的重点。文文交给你。
4: 好的，上周四，连云港至宿迁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连云港境内2标的全线路基工程已经完工了。那么这一关键节点的达成，标志着这个标段的土建基础施工全面结束。那么工程的建设重心转向了路面施工阶段。连宿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是江苏15设6纵10横高速公路网当中横三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买，100%中奖哦。
1: 哎，在我们九月一号开学之后，瑞星家长大课堂迎来的首位嘉宾，我哟，今天真的是手上提了三个满满的袋子呀！
2: 很不好意思啊，
1: 对，我也不好意思。
2: 但我觉得他蛮有情商的。
1: 他说我老早就想给你们带喝的东西了。
2: 好久没见。
1: 对，今天啊，瑞星家长大课堂8:30之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心理健康教研组组长，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同样他也是南京市中小学高级心理辅导师鼓楼区优秀青年教师刘凯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润心家长大课堂。
2: 对，他将跟早饭们讨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如何帮孩子平稳的过渡开学适应期，告别开学综合症。
2: 第二件事情，刘姨，今天是本月的最后一次直播吗？
1: 我以为是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应该是
2: 结婚了。刘姨要结婚了，
1: 对，刘姨接下来就要开始请婚假了。
2: 对，
1: 首先要婚前的这个忙碌，然后婚后两个人还有一个二人世界。
2: 11号正式举办婚礼，
3: 12号，
1: 你那个喝的是暖房酒哎，
2: 9号领证啊，
1: 是，
2: 妥妥的，祝福。
1: 我们一份祝福送给刘姨，
2: 什么时候回来？
3: 应该是29号。
1: 好的、
2: 嗯、
1: 啊，这是今天节目里面通知的第二件事。
2: 第三件事，刚刚已经听到了，我们浇光小肉马上要迎来2周年了，时间非常的快。
1: 是，
2: 我有的时候在回忆这个当时为什么会答应做这个浇光小肉啊，然后再一想，2年都做下来了，
1: 9月13号整整2年。
2: 感恩我们早饭的支持，
1: 是
2: 感恩早饭的抬爱，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让小肉退位了。浇广应该是早饭才是最合适的、
1: 因为是早饭每一位在真正的下单，然后浇广的我们的节目组为早饭们严选，
2: 对，
1: 所以接下来以后你进入的专区就是浇广早饭专区。
2: 什么时候改名呢？我们择日啊，选一个黄道吉日。
1: 好的，
2: 那我们要在这里要感谢在过往的2年我们浇广小肉主理人的辛苦。
1: 对，好，
2: 当然未来虽然是改名啊，主理人依然还是小肉，
1: 只是那个客服的头像可能到时候就不得用他了。
2: 哎，要换做饭的，
1: 用他的他都要会给我们送钱。要换成早饭了，开玩笑，这是第三件事。
2: 对，
1: 哎，还有吗？
2: 啊，还有什么事儿？
1: 我感觉现在开下开会啊，好多事。三件事听得还意犹未尽。
2: 哦，还有一件事，今天进入白露节气了。
1: 对，
2: 是的。
1: 说到白露节气，进入秋天的白露节气，大家都知道白露深不露。
2: 对，
1: 还有一句老话叫白露秋分凉，一夜凉一夜。
2: 所以建议大家啊，外套要穿起来了，然后呢，建议大家不要再穿短裤了，然后不要露脚踝，然后尽量呢，我觉得秋天的装扮要上身，但是也不要穿太厚，因为早晚温差很大。
1: 白露有几个特点，白露这个节气你会发现身边的小动物开始有变化了。
2: 对，
1: 首先大雁南飞，这是第一，大雁南飞。第二，燕子回到了南方。还有你会发现很多的小鸟，它们开始啄一些坚果类的东西把它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准备过冬了。
2: 过冬对于它们来讲，这个窝里